0: 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
5: 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

0: 准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
1: 是典型的山区乡镇，这里有大量农村妇女常年留守家中。
2: 我这边基本上都是以带小孩跟照顾老人为主的，在家里这些给他们提供工作岗位。
1: 针对

0: 带小孩跟照顾老人为主的，在家里这些给他们提供工作岗位。
1: 针对零基础、年龄偏大、接受能力弱等现实特点，工坊推行精准柔性的培训机制，从肺部料练习车直线开始，打好基本功，再逐步过渡到复杂工序，让每位学员都能学得会、做得好。
0: 简单的先让他们操作一个星期，然后慢慢上手，慢慢的就从简单到复杂，他们每个道工序都会上手来做的。一般快的话半个月，慢的话一个月，他们都会学会做。
1: 自由作息、就近务工的机制，完美契合了山区农村妇女的生活节奏，让他们既能照顾家庭，又能稳定增收。
2: 以前我们乡下没什么事好做嘞，后面我们到这里来做了嘛，也还是挺好的嘞，又家里又可以照顾老人，还要带小孩，每个月都有收入啊，有几千块钱的收入。
1: 除了惠及普通群众，巾帼共赴工坊更精准兜底特殊困难群体。针对身体残疾、出行不便的工人，工坊负责人坚持风雨

0: 把它装修一下啊，提供给来到加工经纪人。那么他的话把那些老人啊妇女啊那么召集到在这里来啊，在这里一起加工这样子。那么我们通过一些比赛增加一些妇女跟老人对这个兴趣，把这个技能呢再增强一点。
1: 近年来，我县立足山区县域实际，聚焦农村超龄妇女、留守妇女、特殊困难妇女。

0: 技能呢再增强一点。
1: 近年来，我县立足山区县域实际，聚焦农村超龄妇女、留守妇女、特殊困难妇女就业增收难题，由县妇联统筹谋划、系统布局，打破传统就业帮扶的局限，精准补齐乡村弱势劳动力就业短板，真正让农村老年妇女、闲置妇女能就业、敢增收、有尊严，从根源上激活乡村沉睡的巾帼力量。
2: 核心是把标准化的企业用工转化为适配偏远乡镇农村老年女性身心特点和生活场景的无障碍、零压力、有尊严的增收支持。这项举措的从伸手要钱者向价值创造者转变，不仅挣到了钱，更挣到了尊严，挣到了自信，为乡村振兴注入柔韧而持久的他力量。
3: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一提到这个团扇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是用一个竹面啊，就或者说一个长竹片吧，咱们就说完了，把它窝成一个圆，对吧？然后呢穿上一个那个扇柄，完了绷上那个就是绢或者就是白纱，感觉就是这样一个材质，然后上面有什么刺绣啊，有点翠啊，有各种各样的工艺啊，就像

0: 扇面呢分几种，但是折扇的扇面确实是占到主要的。
1: 嗯，
0: 然后团扇的扇面呢，基本是现在是印在那个绢上面啊，完就是它会印的花鸟，主要是花鸟这些。
1: 那李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扇子？为什么想要在您从事的这个？

0: 16或者18折。那么这样子呢，其实你把这个纸折成这么厚之后，
1: 嗯，
0: 你发现其实增加了很厚，增加了很厚，那个扇子就更打不开了。
1: 哦，
0: 所以最后我呢，就是退而求其次，在团扇的这个就是工艺上面做了一把折扇的扇面，就很奇怪，你就感觉是带柄的一把折扇。
1: 哦，
0: 然后呢，我就觉得
1: 感觉跟做了一个嫁接似的。
0: 哎，对对对，因为我就想把它展示出来，能扇风
1: 啊、
0: 所以我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
1: 有点像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0: 但是是一个折扇的扇面。
1: 折扇，
0: 然后做完了之后呢，我就拍了个照片，我就拿着，因为你握住了这个扇柄啊，其实没人看得见，
1: 嗯、
0: 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

然后呢，他的女儿跟我说，说哎呀，你做这个就是我们也没做过啊，就是他做了很多种，什么席子的、苇子、草的、什么布的。他说这个雕版的我没做过，就是咱们木板水印嘛，也叫雕版印刷嘛。他说哎呦，咱们合作做一个吧。然后我就把这个画寄给他了，寄给他了之后，200把扇子，他本来预期有个一礼拜就能给我做完了，结果他做了大概一个月，后来。

0: 如果有玩过棋盘的知道，那个扇面是很厚的，
1: 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厚的卡纸。
0: 对，没错，是卡纸。嗯，然后呢，我再裱上一层宣纸的画，那么这就更厚了。那么扇的时候呢，它里面因为它是卡纸，它里面没有扇骨，所以呢它是一个就只有一个扇柄。
1: 对，就相当于是一张纸，一张硬纸，硬纸卡你在扇风。对对对，其实它的那个风力是不会很大的。
0: 手腕子很累就是扇着扇你觉得很累，那风力也不大。因为这种扇子

0: 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3: 过来一下，刚才一会儿拿着我挂这里，
4: 拿这个行吗？

0: 车可能是因为撞击的原因，他已经坐到副驾驶去了。中年男性，40岁左右，中等偏胖。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昏迷状态，然后嘴角上有血，所以我们初步判断他可能就因为撞击让速度过快，然后可能造成了有内外伤，可能都有，所以我们就抓紧时间进行处置。
1: 杨文指导员和其他的消防员这赶到现场一看，哎呦，这车的左上角这撞的是稀烂呐！
2: 经过到现场勘查之后，发现呢，有一名驾驶员被困在这个车内。
1: 刚才您听。

0: 急救车上。
1: 估计听这一期节目，大伙儿的心也都悬到这个嗓子眼了。
2: 是啊，
1: 这是一起非常危情的交通事故现场司机被卡的这个事故。
2: 这次事故中啊，刚才杨文队长果断是说了一个机制，叫做协作机制。
1: 哎，什么叫协作呀？不是消防员和消防员之间的协作。
2: 对，而是不同部门、不同工种之间的一个协作机制。

经验来说，就是一点要打开救援通道。首先，比如说车门，把车门给打开，你得给我们救援，比如说液压减扣前得提供咱操作的位置，这第一点打开救援通道。第二点就是把它的被卡的空间，咱们第一点判断，首先是上半身，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上半身被卡，长时间被卡，包括心脏啊、肺啊等等内脏被卡，肯定有更严重的事故。我们首先把上半身被卡住，扩张开，然后其次就是。

对撞，然后再次与路边的树，他的驾驶室被完全侵入，然后包括他的驾驶室被完全侵入，然后他的从头到脚就整个全身就都有不同的部位就是被卡着，所以我们破拆，我们整整用了5个破拆工具，当时也是处于严重昏迷的状态，然后我们就在一边救的时候，也一边我们就大声呼喊他，就是让他别睡别睡着，呼喊也没意思了。事故车辆我们就在现场，我们处置完之后，110就是我们的交警、消防跟急救，120都是联动的，

0: 猛打方向盘，速度较快是不能猛打方向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道路啊，它的照明条件不是整条路都晚上路灯每天晚上开着，它的照明条件不是特别好，交通事故多发生在夜间。
1: 我呢走过类似的这个国道，而且我发现啊，很多这种国道你本身啊，咱们俩在这儿会车哈，环境也不好，咱俩就互相照顾点，
2: 让着点，
1: 他还不，他大灯照得特别
2: 凶，速度特快，
1: 而且呢，开车开的也大灯照得特别不文明，因为这一块啊，抓这种晃大灯的相关的

0: 的警情呢，一年当中不少。
1: 嗯，
0: 地儿大呀，车多哈。宣传科的科长朱霄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案件，他也对这种案件，这司机怎么就出事儿了这个事儿，做了一些自己的调研和分析。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咱们也请朱霄给咱们说一说他总结的心得。
2: 结合当前季节，还有这个道路崎岖的特点，在这也呼吁一下外出驾车的市民朋友，外出前一定要检查好车况，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了解好天气情况，不要

0: 超速、随意强行变道，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车，还要系好安全带。从我们自己分析来看，大多数的车祸事故现场一般都是这个，比如夜间行车的时候，还有会车时候，这个司机的视线受阻，车速比较快，还有就是私自改装车辆的线路，然后导致车辆自燃呀、疲劳驾驶、长时间开车没有得到休息原因造成。为了避免此类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在这儿啊也提示一下广大市民朋友，要切勿疲劳驾驶，在行车中一定要减速慢行，做好日常车辆的检查，不要放打火机这种易燃易爆物品，在车上要配足灭火器。
1: 应急时刻，
2: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呢，对车辆车况的稳定性和驾驶员的这个驾驶的状态啊，都是一个考验啊。
3: 没错，到了这天开车啊，虽然有些车现在已经设计的不错了，但是我们也提示您啊，您注意点这个水温。

0: 车已经很疲惫很热了，刹车性能下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您应该检查一下刹车，哎，是不是过热呀，是不是啊、刹车性能有所下降，您可以比如说拿那个废气的水呀、往刹车上刹车盘上浇一下，让它冷却一下，您再开。
1: 特别是夏天啊，夏天的这个车况就跟人一样啊，更容易拉肚子啊，头疼啊，腹泻中暑啊、所以您这车也一样，您要说您晚上您要真有点什么事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也不好叫救援啊，
0: 对，
1: 所以呢怎么救得好都不如这救不需要不发生，您出行前您就把您这车给检查好了。
0: 对，还有一个呀，要说到夏季温度高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个地儿啊，您就一定要把这轮胎检查好了。
1: 嗯，
0: 因为夏季啊，我们也知道这胎压您一定得注意，
1: 嗯，
0: 夏季天气热，

0: 阳光直射角度的拐弯，给车辆的局部加温，导致呢发生火灾。
1: 对，此外啊，夏季呢由于天气比较炎热，可能啊爱车肯定会感到不适，但是咱们人心呢多多少少可能也有点着急。
0: 大伙儿开车在路上别着急，特别是晚上您别着急了，
1: 对，
0: 开得稳稳的，心里静静的，好心情，快乐出行，平安出行是最重要的。
1: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结合。
1: 哦，
0: 将来出来这味儿啊，它有一种生料味儿。咱们就是希望就是什么呢？它本身那种那种淋巴液就体液，说白了就是它那点汁水，哎，能够跟调料起作用，然后它包到这层肉上，你在烤的时候它才好呢，这效果才好呢。如果水了吧唧的，您把那个调料给它抹到上了，结果出来。

0: 如果锅小，您就提前改豆，给成改，改成差不多有这么十几公分、二十公分长，哎，差不多有这么一寸见方，或者是七八分宽，一寸厚，就这样的都行。
1: 嗯，
0: 然后就按照咱们方法这么一做，关键是啊，这个火候跟这个味道，咱们家里做呢，可能您觉着不对。不对，怎么说看着跟我那色儿不一样啊，人家外边卖的发点红啊。

0: 可控的因素就更多了哈。
1: 对，一定要保留一个后备军，就是储备的这些东西，一旦不行再往里续。另外，这波您做的好，您把那个留着，您下回再做一个，就这么不断的往里续。他存老汤不是那锅老汤，我跟你甭听他说这豪鲜猫腻，他不告诉你，他那有那原汁老汤，他存的是那个老卤，然后他把那个不断往里弄，因为你这边又有肉又有什么，他搁不住了，容易坏。
0: 那刚才肖老师也提到一种醋哈，大红褶醋。

0: 然后第二步呢要卤，第三步要浇汁儿。
1: 嗯，
0: 用红曲和那个卤那个味汁勾成的汁儿要浇。那么您就根据这个工艺去判断。那颜色它首先应该红亮啊，如果发黑啊，这肯定就不行啊。如果说这个颜色发黄，那也不行，那就是它红曲这块构成的这个颜色不对。再有呢，您给它切片是吧？实际上这好不好是吧？您看那个切刀口就能看出来啊。如果刀口很松散，那么就这肉煮时间长了，煮柴了，
1: 嗯，
0: 煮飞了。如果刀口合适，但是中间呢还。

0: 看着，哎呀，吃早茶，特别是吃早茶的时候，你看推车来了，一个小笼一个小笼的，你就不馋，你就不饿，你都想尝一尝，
1: 晶莹剔透的啊。
0: 哎，对，所以你看有那么句话，餐馆有那么句话，叫那个夏天卖水，冬天卖面。
1: 嗯，
0: 这卖面不是指的面条，就指的面点。
1: 嗯，
0: 因为冬天爱吃点热的嘛，是吧？这面点一般来说都是热的。

大豆蛋白属于优质蛋白，饱和脂肪酸低，膳食纤维丰富，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活性成分，对心脏和肠道健康有额外益处。不必迷信只有动物蛋白才是好蛋白，日常保证食物多样化，动植物蛋白混搭摄入，一杯豆浆、一块豆腐、一碗杂豆饭都能提供优质蛋白，适当增加植物蛋白比例对长期健康有益无害。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金鱼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藤环是比较明显的。
1: 哦，它不是那种纯白色的。
0: 不是纯白色，它是有一些油点的。然后对，还有一个层环，就咱们常说的那个菊花心的一个纹理
1: 啊，就跟很多的参类有点像，
0: 有一点点像。它这个气味呢是比较。

0: 浓郁的，因为刚才咱们也说杭白芷香气气味浓郁，所以咱们会比较常用。就等于说它挥发油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咱们一般选的时候呢，就看白芷的质量好不好呢，主要看这几点。然后如果是有比如说刺鼻酸味或者颜色特别白的这种，那没准可能是被什么硫磺熏过这种，这咱们就不选。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白芷更常用，这个药用的就是杭白芷，它的道地药材是，也就是指的是杭州产的吧？
0: 对，
1: 那白芷我们也说一说它的这个用法吧。如果作为食材来使用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了会对。

下，比如说像这个，加上当归，就白芷当归鸡汤，其中白芷也不用放很多，就大概也就5克左右，然后当归大概10克左右，然后呢加上鸡肉，它就会有这个温经养血。那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它适合吃呢？它就是对于这个寒性带下，就我们常常有，就听大夫说去妇科看病的时候说它宫寒。啊，这种，因为像这种温经养血，它这个鸡汤呢，它白芷还有一。

0: 除了风邪头疼、
1: 对
0: 春胸，加上白芷，再加上鱼头，
1: 对，可以有这个表现。然后或者是刚才咱们说这个过敏，比如说像过敏性鼻炎，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可以把白芷切成薄片，或者是碾成粉末，然后呢做这个白芷茶，然后它就会有一些，它能通窍嘛，就鼻炎咱们知道、就是、
0: 不通气儿，
1: 对，经常不通气儿，所以呢它有这个散风除湿啊、通窍止痛的一个作用。这个不只是对于鼻炎，它对于这个

子宫平滑肌的一个作用，所以孕妇是肯定不能用的。然后呢，朋友呢也是不建议用的。阴虚火旺，比如说什么症状是阴虚火旺？比如说他，中医说的盗汗，就是晚上睡觉睡着了以后出汗。或者是这个五心烦热，就手脚心热。手脚心热，然后五心。

0: 为中药它是一个调整的，它有过热的药，它就会有过凉的药去抑制。
1: 君臣佐使，咱可以搭配着使用。
0: 对，可以搭配着使用，就不要自己用药。对，
1: 好。但是对于更年期的女性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我们也得提示一下，相对来说，可能您也得属于这种使用更谨慎的人群，不能说完全禁用，但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得谨慎一些。
0: 对的。
1: 好，那我们节目最后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吧，白芷在食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提醒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第一个就是它的用量，

0: 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0: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

0: 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

公、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

0: 成功逆袭。
1: 你能卖得动吗？卖不动就烂在地里面了。
0: 跳竹竿，挑菠萝蜜，花式促销，玩出新花样。
2: 重达65斤的菠萝蜜，太有力了！
0: 从无人敢种到供不应求，从传统种植到创意营销，看海南新农人如何守得果香，收获幸福。在海南，有两样水果曾。

0: 开榴莲盲盒。
1: 现在要开始拆榴莲了，来呀、啊！
0: 在这个果园，游客们可以一次性品尝多个不同品种的榴莲，它们的颜色、味道、价格各不相同。
1: 现在开了新政，通常的地头价40块钱。现在又开第二种，这个接着是干扰，这个大概地头价也就是50左右。
2: 哦，又不一样，你看质比刚才那个黄一些。

一瞬间大家都失望了。面对空包榴莲，种植户们虽失望而归，也让大家意识到要想种榴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栽培技术的缺失，适应品种的匮乏，一道道难关横在眼前。虽然困难重重，种植户的心中却已悄然种下希望的种子。

0: 它跟着是从生长啊、哦，这个树叶大，这个树也大。
1: 一招嫁接做腿，让娇贵的榴莲树自己长出了支撑。强风来了，树不会被连根拔起，顶多断些枝杈，过两年又能重新生长。种植户们用这个土办法保住了他们大部分的榴莲树。榴莲种出来了。

0: 的内容贴近生活，歌词幽默诙谐，这首歌曲更是得到了歌迷的广泛响应。下面呢，来听庾澄庆的《报告班长》。
1: 起床！注意，5分钟以后，联结合唱，集合完。

他们的声音太大，居然留在营区扫厕所。棉花塞着耳朵当把柄，保证让你不害怕。报告班长，早餐吃不饱，500障碍，没有力气，变出了生孩子。

事，现在就让我告诉你，这个消息你别走开，告诉你一些音乐一定想听，告诉你一些事情你要关心，告诉你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告诉你一个人物魅力何在，就是清凉的有劲的周末派。

一下庾澄庆，你不是不爱唱情歌吗？我就非把它编成情歌。三天之后，想念你编曲完成了。庾澄庆听了之后，立刻被歌曲动人的旋律所感染，第一次在录音室落泪。庾澄庆预测啊，这首歌曲一定会红起来。后来想念你果然很红，甚至超过了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下面呢，我们带来这首让庾澄庆自己感动落泪的想念你。

那是平天下。话说在1961年的夏天，内蒙古乌兰浩特的索伦镇上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准备修补房屋，夫妻俩便扛着铁锹来到河边。这条名叫桃儿河的河水流经索伦镇的时候，水流逐渐变得平缓，河谷边

0: 也说过，就是，咱虽然咱家团里的，你就能保证好，关键时刻呢也可以能换点钱，生活条件困难了，是可以换点钱。
1: 就这样，李献公第一次见到了这块牌子，可在他眼里，这不过是块不起眼的金属片儿。村里常有收古董的商贩，出价都很低，这么一块牌子能值什么钱呀？于是，李献公随手把牌子扔进地窖，一门。

还不知道会流到哪里，这该怎么办呢？刘振春又对金牌的来历仔细询问，李献公都只说是家里传下来的。刘振春思来想去，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使出了一招缓兵计。他谎称现金不够，给了李献公2000元定金，约好2周之后再付尾款。随后刘振春将金牌拓片发往全国各大博物馆核实，结果各地都

0: 88文。
1: 估计此时不少听众朋友和李献公有同样的疑问，江川所说的八思八闻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连那么多专家都说从来没有见过？在解释八思八闻之前，咱们先来认识一下它的创造者八思巴。这个名字在藏语里是圣者的意思。1235年，八思巴出生在西藏贵族家庭，据说他从小

作为极少数能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忽必烈执政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的帝国竟然没有统一的文字。的确，蒙古人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平时发布命令靠口头传递，记录事情用魏武耳文、汉文、西夏文，甚至不

只有皇帝的亲信使者或重要的官员才能持有。持有金字牌的人可以在驿站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驿站必须优先提供马匹、车辆和食宿，并且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可以说，在元代中期，八思巴文达到了鼎盛，它代表着官方与权威，连接起了草原与中原。它的意义远不只是一种文字，更是元朝大一统的象征。按照忽必烈的想法，八思巴文肯定能够迅速在帝国内完成推广。可惜事与愿违，这种文字居然在短暂的辉煌之后迅速落幕，短短几十年里就被废弃和遗忘，几乎灭绝在了历史长河中。这究竟

北京时间14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话，
1: 电话，
0: 瓢把，
1: 瓢把，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啊，河北啊，山东啊，河南这么一趟线下去，哎呀，真是游遍祖国大好河山。但是您知道这些省份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啊，今儿的一笑堂我就给您讲讲这方面的知识。说到京九铁路，咱们呀就听一段侯耀文、石富宽早期的作品《京九演义》。
1: 啊，这个人是小眼睛对吧？啊，对了哈，我看看，没有胡子对吗？啊，对了，这个厚嘴唇对吗？啊，对了，

0: 半天全不对。
1: 不对，你这个话其实都说对了。
0: 哦，
1: 但是这个话你说行，我自己就不能这么说了。
0: 为什么呀？
1: 我还想进步呢。
0: 哦，他这谦虚呢。哦，这么回事。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是这么回事
0: 啊，
1: 我不是到北京来汇报吗？

0: 工作也很普通，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介绍，我只是介绍介绍我们这个集体。
1: 等等等等啊，这儿还得拦您一下子。
0: 怎么又拦住了呢？
1: 你看领导上啊，把你派到北京向部里汇报。
0: 不是我不愿意来呀，我工地上忙极了。
1: 是你既然来了啊，你就是铁路工人代表啊。
0: 我怎么能代表啊？
1: 你别老普通，你得树立一个铁路工人的一个嘿高大形象啊。
0: 我怎么树立这个？你有词吗？
1: 有啊。
0: 有吗？
1: 嘿，我们评书里头啊专门有这方面台词。
0: 哦，评书里还有我了。
1: 有，
0: 那你多帮忙吧。
1: 这样啊，我先给您开个脸儿。嗯，
0: 开脸怎么个意思？
1: 你别捂着，那捂那叫开瓢，我这开脸儿。
0: 开脸怎么意思？
1: 树

0: 干好好活回家呀。
1: 你听啊，我一说话都引起塌方了，那准得把我开除了啊，准的。
0: 怎么了？
1: 再说你形容的这个人，他你那好像不是我呀。
0: 谁呀？
1: 好像是那个张飞呀，同志。
0: 啊，那个张飞那词儿我熟。
1: 你熟也不行，你得说我呀。

0: 度量呢。
1: 我说，但这样，您又觉得这句台词不合适，咱可以不用啊。
0: 不，这句不对，你前面那句也不对呀。
1: 哪句不对？
0: 人家大伙都在工地上干活，我一个人上九龙干什么去？啊，你这不是煽动我脱离集体吗？
1: 我没法给你排练了。
0: 怎么了？
1: 你老在给我扣帽子呢？
0: 不是扣帽子呀，同志，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集体。哦，我们这个集体是个团结的集体，战斗。

0: 孙一冯明学给各位带了一段《看红楼》，欢迎您欣赏。
1: 看什么呢？
2: 啊，
1: 都不能太过了。
2: 哦，不能太多了。
1: 对，要适可而止。
2: 嗯，是这话。
1: 我就认识这么一个看过了书的。我们那有个街坊，
2: 啊，
1: 这小伙子姓张。
2: 哦，
1: 哎呀，就愿意看书啊。
2: 什么书呢？《
1: 红楼梦》。哎，看入迷了吗？
2: 啊。
1: 把这经理看烦了，
2: 嗯，
1: 找他谈了一次话。
2: 谈什么了？
1: 我说，你搁这干什么呢？
2: 是啊。谁

0: 妈
1: 啊，
0: 把这经理看烦了，
1: 嗯，
0: 找他谈了一次话。
1: 谈什么了？
0: 我说你搁这干什么呢？
1: 是啊，
0: 谁还能来买货了呀？
1: 啊，
0: 以为咱们这儿改书店了呢。
1: 嗯，
0: 我跟你讲啊，那《红楼梦》别看了，听见没？
1: 怎么呢？
0: 再看呢，你就别在这儿干了。
1: 给他一警告。
0: 结果小伙子一听不愿意了。
1: 怎么不愿意了呢？
0: 怎么的，经理
1: 啊？
0: 怎么的，撵我呀？
1: 是啊，
0: 让我走啊？
1: 啊，
0: 我告诉你说，
1: 嗯，
0: 你不撵我，我都想走。
1: 嗯，
0: 只打看《红楼梦》林黛玉一死，
1: 嗯，
0: 我就没心思在你这儿干了。
1: 去。
2: 好，听众朋友，一段孙一、冯明学的《看红楼》。

0: 秤的风波。
1: 我很羡慕你。
2: 是吗？
1: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2: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1: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2: 那可不。
1: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2: 怎么？
1: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2: 因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2: 弹簧秤？
1: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2: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2: 是吗？
1: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2: 那腰得动吗？
1: 不是称的体重，称称儿媳妇儿的良心呢。
2: 称良心？
1: 你是知不道，现在这个儿媳妇儿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2: 是啊，
1: 变着法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赚钱都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2: 什么名啊？

0: 吃的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1: 怎么了？
0: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1: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0: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了。看这弹簧秤，我妈妈自言自语：“
1: 哦，
0: 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1: 怎么
0: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1: 你看，
0: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样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
1: 是有点多余啊。
0: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
1: 嗯，
0: 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1: 你看，
0: 一共花了9.3块，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

0: 的。
1: 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0: 再试一回，
1: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三周月的纪念日。
1: 这什么纪念日啊？
0: 这十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1: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0: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三样东西买回来了。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三样东西。

0: 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嗯、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呢、啊、有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块了。
1: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0: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
1: 嗯，
0: 让我最难过的是你。

0: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1: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吧。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0: 怎么着？
1: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0: 练琵琶？
1: 就这样。哎
0: 呀，那是练琵琶，气哆嗦了。
1: 妈，您别生气，妈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
0: 就是
1: 那是他三个多月，他，你住口，你住口，啊，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

这个贵州，所以他这个省呢就以这个贵字爱为省名。四川，那么曾经有人说四川是以四条在四川的大河啊河川命名的，也有的说呢是以这个四路，这个路是一种古代的这种建制，那包括了义、利、子、谢这么四路得名的。黑龙江省呢就是以

0: 也差不多了，还是给您送出个小段马季的一段单口推销员，一起来听听。
1: 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呐，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前进行列了。用句形容词来说吧，那就是长小志气大，山窝飞出了金凤凰。说我们这个产品为啥受到

喜秀。我们用宇宙香烟打开我们的新纪元，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香烟大造舆论了，就做广告了。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还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香烟的广告，是宇宙香烟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香烟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香烟呢，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

0: 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风格，并且呢不断寻求突破。在影片中，他再次汇集了两位风格迥然不同的演技派男星，试图用全新的组合擦出新的火花。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丹泽尔·华盛顿饰演的沃尔特·加伯是纽约市的一名地铁部门官员，停职接受检查，担任地铁的调度员。下午两点，加伯突然发现佩勒姆123号地铁停止了运行。正在控制中心的人员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理的时候，就从这列地铁上传来了劫匪的声音。
1: 佩勒姆123呼叫控制中心，听到了吗？

0: 位置，并且让他下班回家，接着开始了和劫匪瑞德的对话。
1: 黑了某幺二三，请回话。黑了某幺二三，请回话。
2: 好了，各位坐下。
3: 我是卡巴纳提中尉，我代表纽约市警察局人质谈判小组，
1: 要和你讲话。
3: 我想和你谈谈现在的情况。
2: 家伙去哪儿了？
3: 他只不过是个列车调度员，这是警方的工作。
2: 让家伙跟我说话。
1: 对不起，瑞德先生，
3: 家伙先生不能再参与这件事了。
2: 我自己站起来，让家伙接电话。
3: 实话说，他已经回家了。
2: 让家伙接电话。

0: 就是因为这个你才有了贪污受贿的沃土。我说的没错吧？
1: 我根本没拿到一分钱，你信不信？我被指控在其中收受贿赂，可并没有证据证明我真的犯罪了。
0: 他们还没有这样说，我认为还没有定性。
1: 他们没有证据，我才不在乎什么定性呢、啊、没做亏心事，
0: 所以他们对你降职处理。
1: 是的，他们把我降职了，为没有结果的调查找借口。
0: 他们想让你名声扫地，抬不起头来。这些狗娘养的，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暗箱操作的。

0: 可以了吧？
1: 想知道我的看法吗，建国？在我的眼里，你是个大英雄。你和这个孩子根本不认识，可你却救了他的命，这才叫勇敢，这才称得上是英雄。和家伯说谢谢。
2: 谢谢你，家伯。
1: 谢谢你，家伯，你救了我的命。
2: 谢谢你，家伯，你救了我的命。
1: 你不用客气。

0: 劫匪。加伯在大桥上也终于追到了瑞德，并最终击毙瑞德。这场地铁劫持事件终于结束，市长马上来到加伯的身边。
1: 饶伯先生，非常有趣的一天。
2: 是的，
1: 你知道我几乎每天都要做演讲，总是这样开头的：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对纽约所做的贡献，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我所感谢的人是谁。但是你今天做了很伟大的事，可以说你保卫了纽约城，而我所能做的只有一句感谢你。
2: 哦，这没什么，惊心动魄的一天，大家都在感谢我，但我非常感谢今天给我的收获。
1: 我想要告诉你，明天这个城市也会为你辩护，恢复你的职位，为你，我会全力以赴。你明白吗？
2: 明白。
1: 而且这个城市辩护成功率非常高，
2: 我非常感谢。我得回家了。
1: 坐我的车吧。
2: 不，我还得
1: 可以了，还想请你的车上有几个
2: 位？不，我还是乘地铁回家吧。再说，我非常感谢您的好意。
1: 真的吗？
2: 是的，你知道，对我，地铁就是我的生命。我乘坐地铁回家比坐您的车还快。我真心的感谢您。您是美国队的粉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再次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音乐人萨顶顶。
1: 其实说实话，刚才说到书哈，我就在想，其实现在我们的书这么的多，随便进一个书店都有很多的这个推荐书目。作为顶顶老师来说，您选书上有没有自己的心得？
2: 我有，
1: 我还真有。太好了。
2: 首先呢，如果你是想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一般不会去看解读的文章或者解读的书，我一定要看原文。那么因为这些原文呢，我们非常有幸哈，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一直没有断，所以呢这些书呢它都像可以就像穿越一样，我就感觉看到这些文字，我有的时候都很感慨，哦天哪，我今天我还能看到先秦时代的人他是怎么说的。那么这些文字其实它本身就具有着非常强烈的一个力量，当你去读诵原文的时候，请你不要怕那些字的生僻或者是非常难懂。那么我其实觉得当你去揣摩它，去查字典，去慢慢走进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得来的那个智慧和得来的信息是不容易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进入那个状态。那种状态就是与古人对话的状态。所以我其实更希望大家不要去看那些这个解释的文章，更多的是看

0: 看到了这份2026福布斯中国 AI 50强榜单，那北京是拿到了全国第一。其实作为就是身处其中的 AI 创业者以及行业专家，您看到这个成绩，当时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1: 我首先觉得很荣幸啊，确实。
0: 熟的这个产业生态呢？
1: 对，这块儿其实我觉得，首先是人才，就是北京在多年的积累，在人才，在高校，尤其是对于人工智能，以清华、北大，还有中科院相关的一些力量在。

多年的积累，在人才、在高校，尤其是对于人工智能，以清华、北大，还有中科院相关的一些力量在，从传统的机器学习到深度学习，包含到就是整个人工智能赛道这块是有很深度的人才的积累的。然后同时呢，其实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中美的发展也是同步的演进，而且北京作为就是信息非常发达。而且是中美的信息交流也非常充分，我觉得在这一块儿，其实从人才的角度，包含归国的人才和交流的方面，是有充分的这个基础的。

0: 上面的这个各种场景中间的 AI agent 在 AI 应用这一层的蓬勃发展我觉得这一块都是北京独有的非常强的一些优势，所以才造就了整个在 AI 产业链从底层到上层一个蓬勃爆发的这样一种趋势。
1: 对，就是 AI 在北京，它有很好的、很完善的这个。

0: 壤和客户的土壤能够在商业上支撑我的这个企业，这个是商业化，像尤其像科技型的创新企业，那我们是要有足够的人才的资源。我觉得这块像刚才所讲的是一。
1: 特点就是可能不是以多年来计的，可能就像您说的，一个季度我们就会迭代一个新的产品。那这个场景的开放，相信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哈，让公司快速走上这个正循环的这个轨道。
0: 是的，是的。

0: 您其实是在北京的持续创业者了，那您对北京的这个 AI 创新生态有怎样的切身体会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再聊一聊，因为前面你也简述过一点。
1: 对，过去6年我是从硅谷回来，去做了算力芯片、DPU 芯片的创业企业，也走到 pre IPO 的阶段，这个也是非常，我觉得确实是离不开。

切身感受，比如说，就拿我们可拉之灵，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成立不到半年的时候，就有包含像科学城的这个相关的就会关注到我们，然后也会给我们指导，给我们配套的这个非常关心我们给一些配套的人才政策的解释，以及可能我们够得着的一些政策，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好的，而且包含我们的创新型中小的申请也非常顺利，给了很多推动。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创新生态，

0: 比如说未来3到5年，感觉这个时间都有点长。您觉得 AI 对千行百业的改造会进入一个怎样的阶段呢？因为之前我们都没想到说它会能进入一个 agent 级的，就是那种能帮你做一个全方位的统筹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
1: 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三到五年可能确实也是有点长了，因为现在的。

0: 这个事情，engineering 这个事情，是我们数字经济的，咱们用的所有的电子设备，所有的所包含这些机器人和最新的这些技术，都是 engineering 的范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底层，像 AI for science 差不多的这种同等级别的。
1: 好的，这里是科技新视点，我们下期再见。感谢 AI 原生研发平台可达智灵的 CEO 张宇做客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0: 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非常的精彩。
1: 但是能说这是个妖怪吗？
0: 对啊，他是在人的身上发生了变异。
1: 哦，
0: 啊，所以呢，所以后来我就给他取了名字叫做火切啊，就是根据这个故事，就类似于这种妖这种情况的妖怪吧，是非常怪的笔记的这个典籍了。
1: 哦，
0: 这个也是我偶然之间发现的这么一本书，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妖怪都增加在一块。那么这样的各种情况综合起来，最后就增加了八九百种。
1: 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妖怪故事全集当中。

0: 这本书很厚哈，
1: 很厚很厚，对
0: 啊。但因为这本书当中啊，就是图比较少，
1: 对
0: 啊，基本上都是文字哈。
1: 对，
0: 那么前面讲到了涉及到中国妖怪的特点呐、啊、分类啊、
1: 嗯，
0: 啊，包括您对中国妖怪这么多年研究的一些精心的总结，
1: 对
0: 后面基本、嗯、那这一套书和这个《中国妖怪故事全集》这个是什么样的关系？
1: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玩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持人说特别好，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记载妖怪的典籍非常多、
0: 嗯、
1: 但是中国的图妖怪的图像中国妖怪的图绘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可能偶尔的会在壁画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讲山海经它的明清的课本里头会出现这种非常少的一些一些情况一些妖怪的描述。比如说宋代的还有一些绘画比如说我们常识大家比较熟悉的搜山图啊等等。
0: 嗯
1: 但是它不是形成一个体系不是形成一个非常

0: 是把妖怪图绘，把中国日本所有的妖怪都做了一个非常图像化的这个分类，图像化的呈现。
1: 嗯、
0: 这一点我当时觉得是中国的一个妖怪图绘方面的一个空白吧。
1: 嗯，
0: 所以当时也跟马老师我们俩相互之间的去碰撞这个东西，就是能不能把从来没有，就我们在做这个中国妖怪故事全集的时候，是在做中国妖怪的大集结。吹响中国妖怪的这个集结号，有人跟我们说我们的工作是在给妖怪上户口，那户口上了，妖怪都知道了，但是

0: 一种哈妖怪的样貌哈啊展现出来了哈，是由这个喵九老师绘制出来的哈。那这个过程，马春华老师来讲一讲啊。
1: 嗯，我们这个过程其实是在全集上市之后，其实也得到了读者的很多关注，但是他没有反馈，就是像您刚才说的，
0: 没图，
1: 对，没图，好，就觉着
0: 就大家好想看看这些妖怪长什么样子啊。
1: 对对对，他有浓厚的兴趣，但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因为其实像《山海经》一些古本《山海经》上面是有一些草，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

0: 张老师在应该是在豆瓣上，
1: 嗯、
0: 然后
1: 对对对
0: 找到的喵九老师。
2: 哦、
1: 嗯，
0: 对，然后喵九老师的画风，其实我觉得是跟张老师都是那种让人感觉很温润。
1: 嗯嗯，
0: 对。然后您能看到，就是讲了很久很久的妖怪故事里边的画图画，
1: 嗯，
0: 就是虽然他是在讲妖怪，但是会让人感觉离你很近。
1: 对，
0: 然后你不觉着孩子们，因为我们这套书一上市大概是22年以上市，是得到了家长的这种。

0: 故事中啊，这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做了个梦，是吧？
1: 对
0: 啊，梦中有人向他求助，实际上是一条大鱼，
2: 对
0: 啊，他即将面临这个被杀的命运哈。那么在那个故事当中，我觉得这个喵九老师的绘画非常的美哈，一个穿着黄衣服的一个女子，然后呢，就好像他灯仙里一样，它的上面有一条大的黄色的一条鱼，
2: 对 对
0: 很有中国画的美感和风格，
1: 对，
0: 让人看着一点也不像一个妖怪，好漂亮，好有艺术感。哪怕把这张画如果印出来挂在墙上，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这个中国的美术的作品，
2: 对，有中。

0: 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架电台同步转播。

0: 已经增加到4条。今年开年，公司接下了13个项目订单，眼下排产已经到了9月份，预计今年产值1亿元，满产后有望突破5亿元。公司销售总监张明强说，市场的认可来自于硬件上的核心优势。
1: 你像电机和减震机这两个硬件是我们有自己的工厂自研自产，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积累有

0: 较强辨识度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局面。
1: 连日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制冷防晒产品需求集中爆发。依托成熟供应链与跨境电商优势，来自浙江的各类避暑神器加速出海，成为今年夏天外贸的新增长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降温好物摆满货架，带喷雾风扇的遮阳伞，腰间别挂的制冷风扇，冰凉降

0: 今明两天，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正式开启，考生可登录浙江省考试院网站进行填报。浙江之声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这里填志愿》也在持续助力。今天，浙江工商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招生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为考生答疑解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 随着国家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本科的发展路径愈发清晰。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招生科科长侯碧峰在节目中介绍，

0: 被感动了吧。
1: 近年来，南湖革命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教育内容，持续创新宣教形式，相继推出重走一大路、六个一、重温初心红色研学等特色课程，打造集参观、学习、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党史课堂，让红色文化更加贴近群众，深入人心。今年以来，

0: 残疾人艺术团团员。影片记录了他远赴英国皇家伯明翰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历程，也聚焦他与父亲之间的情感拉扯。父子关系在放手与独立之间持续博弈。王子安说，
1: 这个纪录片主要讲述的就是我出国留学的经历，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导演也没有说刻意的去剪辑，刻意的引导我们说什么台词，就是一种观察式的记录。
0: 王子安1999年出生，因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致盲，两岁时别的孩子玩积木洋娃娃，他却对手电筒和收音机情有独钟。三岁那年，子安随父母坐货车从广州回浙江老家，1000多

0: 机器人创业企业5年的生存期比例不超过5%。
1: 如何攻克这一行业痛点？朱世强团队给出的答案是自主研发的5G 大脑。杭州机器人学校教师蔡建东说，通过在校学习，机器人被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起感知、交互、理解、认知、推理、指令、执行的完整认知行为闭环，让机器人从背答案到会解题。
2: 按照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进行培养，感知周边的这个物理环境。

0: 做了针对性升级，更高密的细针织造，抗撕裂强度显著提升，做到了薄而不透。
1: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再来关注简讯，商务部今天宣布，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

0: 增长 8.8%。
1: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0: 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地时间28号通过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

0: 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
1: 德国气象局当地时间28号表示，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当天测到 41.7 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当天也再度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达到 41.1 摄氏度。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

0: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

0: 的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

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构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风

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

0: 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蓝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2: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

0: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

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

0: 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1: 6月29日在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

0: 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1: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

0: 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1: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 29.5 万台，占全球 54%， 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

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

0: 哎，这样的一个目录，还有这样的一个入选的内容的标准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作者李凯教授的讲解。
1: 这个入选标准挺有意思的。我刚才说了，就是咱们选这个讲稿的内容的时候啊，尽可能的是从饮食看到历史，就是由食及史，我们叫做以小见大啊，是这么样的一个思路。这在历史工作者这儿特别常见，我们又叫顶天立地，通过。

0: 料往上放，有的还是文言文，也没做太多的诠释，我知道讲什么就行了。所以我们说讲稿它是比较粗糙的东西，到著作的时候就得想呈现方式是什么，这个读者他不是听众了啊，读者的视觉如何，那么这个时候读者一上来想读到什么，那应当说读者想读到的还应当是比较明快干净而且有含金量的语句啊，这些语句中包含着历史信息吗？肯定得包含，得包含生动具体有过程的历史信息，然而它又不止于此。
1: 所以虽然有节目的文字稿，但是让文字稿变成真正的书也是一个既漫长又复杂还非常细致的工作。前面呢，我们已经对这位人生的前世今生可以说有了完整的了解，那接下来呀，既然叫读书俱乐部嘛，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书里面的内容。谈到这本书里面的内容，真的

0: 流放到汉水，
1: 嗯，
0: 一次流放到湘水，就更远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所谓流放指的就是任其自生自灭，任其自生自灭。那么屈原当时啊，基本上就是吃的就是野菜、野草，那、和一堆花果为徒啊、就这么样的状态啊、乃至说饮露水。屈原他自己在《离骚》里头提了那么多植物啊、甚至有人说屈原可能啊在这个处境中产生了种种恋物癖啊、都有这个说法的。但是我们说屈原的确他被放

0: 咱们知道楚怀王这个人啊，他不坏，但这人是彻头彻尾的糊涂虫啊，被这个张仪给耍得团团转啊，周围一大堆坏蛋还向着张仪就迫害屈原。最后呢，他让人感觉酷暑的时候非常的过瘾。
1: 好，贵族吃的啊，虽然和我们现在的丰富程度不能够比较，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是的，
1: 在这本书里面写了像这样的贵族的奢侈的这种。

0: 而郑板桥又是一个挺固执的人。
1: 郑板桥很有他的个性，也有他的原则。您说到这个当时天气寒冷啊，这个郑板桥还真有这样的事啊。他有一首诗啊，就谈到这个喝粥，有一个家信明确的谈到这个喝粥，多好多好。他是给他的兄弟写的。那他说当时吧。

0: 舒适区，也是停滞感的一个小表现。
1: 是的，是的，哎，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0: 是吧？你说
1: 我就会自我反思，说不应该这样呀，还是应该有点追求的。
0: 对，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这个一个弹钢琴的一个伴奏老师，那就拓展自己领域，然后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1: 对，
0: 在不同的领域，大家展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人家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多元化。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比较好。
1: 这样子也可以增加很多有趣的经验，是吧？
0: 对，嗯。然后呢，突然就来这句话：若个体能够通过创造，或者回馈社会找。

0: 那会让你身边人感到挺着急的。
1: 确实挺着急，有的人呢会在，例如说中年失业以后，他没有再次进入，就没有再次找到自己一条路的时候，很容易就回到家里去，回到家里面呢，他又就停滞下来了。这个其实感觉很不好。
0: 对，我们回到那个荣格先生那个体化理论当中哈，他是这么说的：中年后人从追求社会角色，比如说职业、家庭，您刚刚说的，旅行等新关系，实现心理的完整。这个咋理解？就是心理的完整，之前不完整，你之前没出国旅行过。
1: 他不仅指的是那个
0: 哦，
1: 因为在荣格看来呢，那么一个人呢，注定了要长成一个完整的人。那个完整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在他理论里面有很多面来去描述这个完整的。例如说，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性格特别的外向的，

0: 感性的，就是特别容易，例如说懂别人的感受，
1: 嗯，
0: 也对自己内在的感受也非常的丰富和细腻，
1: 嗯，
0: 他觉得你应该补上另一个部分，就理性的那一面，
1: 冷静的那一面，
0: 冷静和分析那一面，哦，对，有的人呢就容易关注到一些事物的细节，
1: 嗯，
0: 特别敏锐的一些细节，这样的人就应该补上一些直觉，
1: 嗯，
0: 能看就透过一些。不用看那么多的细节，然后透过现象直接把握本质的那一部分直觉。
1: 润哥还是挺完美主义的啊，就
0: 挺完美主义，
1: 对吧？我觉得这么讲讲，
0: 他认为人呢，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会慢慢的追求走向。

0: 阳面那一面，他觉得这个人呢迟早会遇到问题的。
1: 嗯，
0: 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需要发展你的阴面，
1: 是另外一面 A B 面吧
0: ？A B 面 A B 面
1: 比较好，
0: 对对对，
1: 是吧 ？A B 面
0: 就是他认为这个是一定会走向完整的。
1: OK， 嗯，有道理，对，所以实现心理的完整哈。但是除了这个荣格和刚刚说的那位这个埃里克森，还有一位叫马斯洛。
0: 马斯

0: 使命感，或者一个家庭，一段关系，让我在里面是安心的。
1: OK， 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
0: 很重要。刚开始我们不会追求这个，但后面一定会追求这个东西去。
1: 嗯，你看每一个这个心理学家也好，这个他们的关于这个第二春的认知，
0: 嗯，
1: 有不同的，就说明了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对一件问题的认知不一样哈，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0: 是那个职业，
1: 职业
0: 一般是职业遇到天花板。
1: 嗯，
0: 就是大家也知道，到底年龄，体制内可能到底年龄升不上去了。
1: 对，
0: 其实企业也一样，
1: 一样的。
0: 到一定年龄以后，你虽然前面有积累，然后呢，到一定年龄以后，人家也不太想要用你的，对吧？
1: 嗯，
0: 你是有这个天花板的，这个时候也容易开始引发自己对人生的一些反思。

我站在你

0: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

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

使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

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

0: 书局罗万利说，
1: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0: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2: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0: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

0: 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

0: 四大建设目标。今年一到四月，宁波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营收8200多亿元，居全省首位。宁波市政府副秘书长华碧天说，
1: 重点推进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迈进，推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构建及产业集群迈进，推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构建具身智能、前沿新材料、新型能源等未来产业培育体系，建强智能机器人、工业母机、智能传感等12条重点产业链。
0: 宁波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建强永江科创区等重大创新平台，高水平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加快布局概念验证、检验检测、中式熟化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开放一批高水平示范应用场景，支持三手产品

0: 扩增量、优存量，在材料、深海、人工智能、工业母机等领域争创国家级科创平台，加强平台建设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有力支撑。
1: 企业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体力量。目前，宁波拥有制造业企业12.8万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超过

0: 标志性产业链，鼓励链主企业组建各类创新联合体，开展产业链协同创新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成为科技领军企，优化实施永江人才工程，拓展以赛引才、以才引才、平台引才等渠道，大力集聚创新团队和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促进人才、技术、资本、场景等创新要素的高效连接，让创新突围、活力迸发的新锐企业更多的涌现。
1: 首届 AI 加 OPC 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在杭州举行，会上杭州提出打造全国 AI 加 OPC 创业新高地，明确到2028年建成 OPC 社区100个以上，培育营收超千万的 OPC。

0: 54项场景清单，覆盖城市建设、医疗健康等领域。
1: 昨天上午，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首批机器人学生正式报到入学，实现先上学再持证上岗，加速服务应用落地，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王贤、谢子丁。

0: 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为人民做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昨天和今天开启，考生可以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填报。浙江之声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这里填志愿》也在持续助力。昨天，浙江工商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招生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为考生答疑解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 随着国家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本科的发展路径愈发清晰。金华

0: 要深度融合，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技术人才。以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为例，毕业生深受航空龙头企业青睐，很多学生未毕业即被预定。凭借入学即入企、毕业即上岗的培养模式，学校整体就业率稳定在 97.5% 以上。
1: 我们不断地优化调整专业结构，结合区域的经济发展的一些需求，

0: 脑医学学院共同组建。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博士生导师胡玉正介绍，
1: 就是我们会把四个平台非常核心的几门专业课拿过来，拿过来的意思是他们的老师来给我们这个班的学生上课，同时呢，我们这个班还做了交叉

杭州市教育局昨天发布通知，2026年杭州市中考成绩将于今天统一发布。其中，上城、拱墅、西湖等主城区考生成绩由市教育考试院对外公布，阜阳、临安及下辖各县市中考成绩由属地招考部门单独发布。查询渠道分为两种，中午12点，招考部门会向考生预留手机号，点对点推送成绩短信。12点30分起，考生可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馆。

0: 人的这个奋斗的精神，也是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1: 近年来，南湖革命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教育内容，持续创新宣教形式，相继推出重走一大路、六个一、重温初心红色研学等特色课程，打造集参观、学习、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党史课堂，让红色文化更加

0: 合作开发。
1: 世界杯赛事面料检测标准极为严苛，公司科技研发部协理宣典伟说，为满足高端赛事需求，他们专门组建起20多人的专项研发团队，全力攻关，前后用时近7个月。
2: 这个面料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有一个吸湿速干的功能，第二个就是不粘身，第三个呢，我们很多衣服湿了

0: 获得一致通过。大会一致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 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介绍，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

0: 0.19%，创业板指涨0.54%。
1: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纳指涨2.07%，道指涨0.59%，标普指数涨1.18%。
0: 美元指数29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25%，在汇市尾市收于101.105。
1: 国际油价29号上涨，